0: 自己的粉丝他可以选择。欢迎光临鸭血粉丝看一下，这里有鸡蛋灌饼可以走进看一下，现点现做的鸡蛋灌饼可以看一下。来来来，铁板炒饭炒面，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可以看一下。欢迎来看一下鸭血粉丝汤特锅贴，各种口味可以选择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这里有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、铁板炒面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欢迎光临看一下鸡蛋灌饼了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
1: 欢迎光临加多宝，资源一罐。

0: 您加多宝4元1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好，欢迎光临加多宝4元1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好，欢迎光临加多宝
1: 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。
2: 你再拿一个，我是你的盆儿，
3: 啊，
2: 再 为什么？
3: 欢迎各位来宾，请选择。现已完成一楼美食区域，推出多款美味寿司、特色小吃、特色小吃、各个熟食、订单等，让您挑选。欢迎各位来宾，请选择。